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，是否该泪或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，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。

爱上过的往事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，照不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

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命运的远远，早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。

0: 养什么人，怎样培养人，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，提出一系列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观点，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为其农村学前教育短板，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，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，优先配强优秀骨干教师，持续巩固深化加强师风师德建设，持续用力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师风师德问题专项整治，加强正面引导，构建选术宣传表彰引领。四，面对可能到来的风险，我们只有做足准备，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，才能锁紧安全链条，筑牢安全之堤。今天关注汛期已至，我们
1: 大约是1400万元。
2: 这个前置大概是怎么个意思？
1: 就是说，没发生险情的时候，我们把物资先放到危险地区，然后一旦这个
0: 坚实保障。
3: 本台综合报道，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，主题为“人人讲安全，个个会应急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”。我省各地展开一系列宣传活动，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。
0: 昨天上午，省安委会联合沈阳市安委会举办，
4: 也是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来。
0: 本月19日、20日、23日的晚上19:30，吉赛尔将在大连开发区大剧院和观众见面。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张海东：
5: 我们会用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去给国外友人展。
3: 首推秀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林涛：
6: 这个是我们的文创作品，是作为足球之城大连，然后能有这个。
3: 金成龙、李栓梁、马倩三人光荣上榜。金成龙生前是辽宁中医药大学学生，退役军人，今年一。

0: 月，他奋不顾身跳入冰河营救落水群众，不幸。
1: 我觉得我特别兴奋，尤其是呢，就是在现场呢，我们还要唱一些就是家乡人呢，特别熟悉的一些过去的老歌曲。我觉得我特别。
2: 那就好。沈阳铁西体育场不仅有光光的轰门炮弹，更有东北一家亲的涓涓深情。

最低气温市区19度，黑山、临海、易县18度，北镇17度。再为您介绍一次，今天白天全市中雨，南风4到5级，海面6到7级，最高气温市区24度，黑山25度，北镇、临海23度，易县22度。夜间全市阴有小雨，南风3到4级。

0: 共同责任，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。
1: 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，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。
2: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，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。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，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。
3: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，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，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，守护好、建设好、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。王沪宁表示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，将为两岸关系发
4: 展发表宣言，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。1935年12月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，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，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决心。百团大战，八路军105个团，20多万人参战，共作战1800多次，歼敌2.5万人，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。据统计，
5: 将旅游列车开行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，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，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。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，
6: 本趟专列呢，全程覆盖内蒙古。
7: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，
8: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，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。同时，我国农村
9: 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，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糯米豆沙粽，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。
10: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，
0: 不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，要连扣15年一试。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，并指导当地整改。张业
11: 安排费用这个事件，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，举一反三，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
3: 缩油，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，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。特朗普还表示，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、轻松且顺利的推进，但同时威胁到，若事与愿违，还拥有终极手段。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，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
12: 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，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。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，中国组合冯彦哲、黄东平、郭兴娃、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，贾一凡、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，董天瑶将在男。
13: 好和鹰的眼，历经九死一生、万般磨难，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，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。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，就意味着
14: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的起点。今年中央
15: 我市召开警示教育会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，必须科学决策，真抓实干，坚持从实

0: 实际出发，按规律办事。6月12号，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超带劲儿特别节目，谁是最地道的东北超锦州话解说，锦州人说了算，网友来当裁判，全媒体直播正式启动。活动以锦州话解说员选拔为核心，借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热度，就合作的全媒体直播活动，以体育赛事为纽带，以特色乡音为亮点，实现体育、文化、旅游的跨界融合。特色好物与文旅资源如今稳定保持三类标准，优良率超88%，锦水回文、凌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，生态向好、万物归来。如今的小凌河、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，原生鱼类畅游，白鹭、苍鹭、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务服务指标大幅优化，切实实现群众企业少跑腿、一次不用跑。据统计，古塔区499项事项可2小时立等可取，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70%。公共墙体等区域的违规张贴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整治。整治现场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分工明确，协同配合，迅速开展清理工作。
1: 你又有人来反映了，
2: 先放一边，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。
3: 向着偷懒近一点，不顾责任丢一点。
1: 哎，领导，我们资质是不够，但是心
4: 感人的、烦心的、突发的、稀奇的新闻线索，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-0001、798-0002，期待您的参与。
5: 锦州新闻。

0: 提到110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有困难找民警。
1: 他们是第一个见到婴儿出生的临时丈夫。
0: 深夜女工下班被尾随报警，漳州110是护花使者。
1: 孤寡老人无依无靠，他们是买米买面的亲儿子。警察该不该做这些事？漳州110统一了思想，要以
2: 冷冰冰的探头，会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，更多的温暖。
0: 更快、更灵、更有效，为人民服务于危难之际，让人心安，是百姓对漳州110最大的褒奖。
1: 让我们记住他们永不停歇的追求，再快一秒。
3: 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。各位早上好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。天气更是说来就来，昨天已经开始冷涡系统再次发力，多地都出现了断断续续的降水。昨夜到今晨，大连、丹东、营口、盘锦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所有降水的地方仍需注意防范雷电、大风、冰雹、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。另外，今天的气温在4到5级，大连6级，会给打伞出行增加些难度。今天正好是周日，大伙儿呢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活动。17度，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

0: 聚焦新闻热点，独家视角解读，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。
1: 下面款每一项都针对性地制定了防控措施，通过属地自查、省防止检查和督查，并以一事一单的方式推动问题整改。
2: 全省126项水土修复工程已经全部完成，继续实施浑河、太子河等重点河流防控工程治理，统筹
3: 操训练和实地拉动演练，优化人员编组和救援编程，以此啊全面提升我们队伍协同作战和科学施救的水平。
1: 目前全省储备的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达到4.57亿元。
4: 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的一个节目预告。走路崴脚，运动后脚踝肿痛，深夜关节突发剧痛，小小的脚踝疼起来却让人寸步难行。很多人呢就习惯揉一揉、敷一敷，属集中清洗消毒专项行动。在这期间，每周发布计划停水通知，有计划针对不同泵区实施精细化作业，停水时间及范围为大家做一介绍。今天21点到15号17点，春天花园1到7号，
5: 贴心关注你我生活，深入挖掘民生热点，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，时刻掌握民生动态。
4: 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资讯。李洪权、曾凡博、王俊杰等00后青年才俊入选，此前担任中国男篮队长的赵睿落选。此次担任队长的赵继伟，1995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，司职控球后卫，现为辽宁本钢球员。公开报道显示，2013年年仅18岁的赵继伟开始
6: 光头，后来呢就是临时找了一个工人，对这个现场，要对现场呢进行一个拆除。他呢就是电话里通知工人，就说这个403的钥匙放在家门口。
7: 巧的是，同一单元303是长期对外出租，租期已到，房东为方便中介，
6: 303的业主就非常气愤，后来呢就向报警，经过社区派出所的多轮调解，那么双方呢没有能够达成调解。
7: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，社区工作人员联系了无锡梁溪法院群众家门口的微法庭对接法官。法官了解情况后，来到社区
4: 的搭子，但你可能想不到，他

一旦发生爆炸，威力堪比小炸弹。近日，湖南长沙吴女士在用高压锅煮海带排骨汤时，突然发生爆炸，锅盖瞬间飞出，并重重砸中其头部，导致当场昏迷。家属紧急将她送到医院进行救治。经检查，吴女士颅脑严重损伤，如果有人在旁边，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烫伤。另外，锅内食物过多时也易引发爆炸，因为当锅内产生压力时，食物几乎没有安全缓冲空间，因此继续加热，压力会随之增高，易引发爆炸。特别提示，端午将至，如果您打算用高压锅煮粽子，请您拿限压阀和泄压孔。限压阀要保证清洁无堵塞，能灵活转动，排气孔安全阀通道需要畅通，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，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。检查锅盖和锅体，锅盖与锅体的卡扣需完好，卡扣拧合时要完全卡紧。

0: 朝文彦国，幼儿倒有扶求之志，司马文公倒有
1: 世界就会更加精彩。
2: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，
3: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。
4: 海地队将迎战苏格兰队。今天中午12点，小组赛 D 组第一轮，澳大利亚队对战土耳其队。本场比赛，中国裁判员傅明将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，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执法首秀。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，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。农业农村部消息，截至13号17点，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.88亿亩，收获进度85%。1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，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。针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、违法出境个人信息等行为，上海市网信办对其罚款1000万元，并第二回合正赛。

0: 当家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收看。
1: 重庆市巫山县夏庄村，绝壁环绕。在曾经的夏庄村，你只会看到闭塞与贫困。
2: 你的路走出了天坑。
1: 在夏庄村，当你看见一棵棵柑橘树，你就看见了毛香林。
2: 为了富起来的梦想，毛香林几经失败，终于找到了适合夏庄村的作物——柑橘。有人不理解，在夏庄村，当你看见人们的笑脸，你就看见了毛香林。
3: 现在路也通达，只要你在家勤快肯干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钱。
1: 山凿一尺宽一尺，路修一丈长一丈，基层一线的脱贫攻坚模范，时代楷模毛香林。